0: 人知道冇？
1: 我六十蚊
0: 仔。我只系爷爷爷孙啊呐。俺爹娘呀，我只系你那干呢哦。好啦，爷孙爹，妈妈爹干呢。好啦，爷孙爹，爸爸爷爹舅舅。啊。Any more? Any more?